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的来源。以赛亚书48:17-18，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愿主照他所应许的，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思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1-16。彼得前书1:1-16，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好牧人》。

德前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经文说道：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圣洁一词指的是分别出来，也就是全然不同于一般，是被区隔出来的。因此圣经中最常被用来形容神的词儿，就属圣洁二字，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圣洁是神的本质，而诸多的属性都是从圣洁衍生出来的。神的圣洁包含他的恒久存在，他的荣光以及他的大能，而神的圣洁也唤起人们对他的敬畏、尊崇以及恐惧。圣洁指出神至高无上的全能和奥秘，圣洁也宣告了他的全然美善。信徒们被呼召要完全属于主，行事为人要圣洁，透过圣灵的能力在生活中反映神的本质。透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见证主最鲜活的表达方式。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坚守圣洁的生活，这样就彰显了他的本质。所以对于那些让你远离神的原因，不要容许自己找借口或合理化。别忘了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受死，不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快乐，也不是为了我们丰盛健康，而是要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题目。神救了我们，不只是脱离地狱苦行，更是归他为圣，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圣洁就跟世界没有分别，与圣洁相对的就是世俗的不敬虔。神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神是全能的神，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他要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是一群寄居的信徒，他们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比推尼，他们活在一个并不认同基督信仰的社会里，活在充满压力、诱惑和试炼的世界中。彼得勉励他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这意味着圣洁若不能进入日常生活，就只是宗教理念。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要约束自己的心，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因为我们跟他们是有分别的。主要我们与万民有分别，圣洁 是他对属他子民的绝对要求。圣洁就是蒙召之人最要紧的生命记号。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不但救了我们，还要借着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就我们不能做的事，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以下，却从来不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遵守律法，他心里从来没有不守律法的想法。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基督的灵感动诗人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律法既是基督的本性，也是他生活的具体表现，因此他能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彼得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我们这些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也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父是圣洁的。神记得让他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他要使我们有因为认识基督，因为爱慕他而有的善行义举。当我们持续不断地注视主的荣光，思想他，效法他，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会变成主的形状。有基督的心的圣徒，就会厌恶邪恶得势，喜欢真理的胜利。反之，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活在最终的人，就只会偏要去行魔鬼的私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圣洁不是得救的条件，是得救的目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些心里存着啊，既然神拣选了我，那我怎么生活都没关系了，反正已经得救了嘛，存这样心态的人是危险的，因为拣选是圣洁的源头。那些恐惧战兢，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顺服基督显出得救的样子的，才是蒙拣选的。神选我们，不是要我们安安心心的继续做旧人，而是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重生不是使我们从此不再犯罪，而是使我们再也不能舒服的与罪和平共处，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了生命。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换句话说，他不会再习惯去犯罪了。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也是为了使教会成为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要省察，今天我是否更像基督，更有他的心意。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重生是新生的开始。圣洁可以模仿，但是新生命却不能假冒。你可以有敬虔的外貌，但敬虔的实意就伪装不了。成圣的生活是由里而外，是从有一颗分别为圣的心开始。以前犯罪还会替自己辩护，现在对罪的态度开始改变了，一觉悟到有罪就心里忧伤。以前害怕被人发现我有罪，现在害怕罪让我得罪神。 以前贪爱世界，现在越来越在意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越来越看重存留在天上的盼望。世界是旅行的地方，忧愁只是暂时的，人间是试炼地，天堂才是喜乐乡。圣灵使我们用清醒的心思去思想基督，不害怕被神改变，因为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身上。论到基督，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耶稣看重我们对他的爱。真正的圣洁不只是罪恶完全消失，而基督越来越有吸引力。越认识他，我们就越渴慕效法他，做顺命的儿女，而不再是蒙昧无知的去放纵私欲。称义与成圣是不一样的。称义是神一次宣告我们在基督里为义，成圣却是圣灵在我们一生中不断不断地改变我们。称义带来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不同，成圣则是我们里边因为圣灵造成实质的改变，不只是止住作恶，更是开始行善，不只是不再恨人，更是开始爱人。保罗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了，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要随从圣灵，不要叫圣灵为你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洁不仅只是消极的少犯罪，更是更像基督。圣洁真正的中心不是离开，而是归属。我们竟不再是自己的人了，而是属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若依然只为自己而活，就是忘记自己存在的目的乃是为了荣耀神。圣洁不是我跟世界有多远，而是我跟神有多近；不是我有多少事情不能做，而是我的生命有多少真正属于神。真正的分别为圣，就是主啊，你拥有我的一切，你既然救了我，我理当这样生活。成圣是神恩典的工作，使我们全人更新，恢复他的形象，越来越能够向着罪死，向着义活，而不是只在口里说主啊主啊，却不遵守神的旨意。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就要活出分别，远离污秽，显出新生，在恩典中甘心顺服。在基督里的就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定罪，信徒的顺服不再是奴仆式的恐惧，而是甘心乐意，不是离开世界，而是把自己归给神，甘心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做义的器具，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不是被动的禁止不做，而是积极的奉献。世俗的心使我每天多想要报复，想说闲话，想要享受最终之乐，但圣灵引导我们学习像耶稣那样思想，行为越来越像他。有一次，英国幽默大师也是作家萧伯纳，他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耶稣基督真不像你们基督徒。他不是说你们基督徒不像基督，而是说基督不像你们基督徒。把这话反过来说，要像基督，就要从内在生命开始更新，而不是把罪藏得更深。基督徒的实际生活改变，不应首先从我要怎么做开始，而要从我看见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开始。圣洁不仅是守规矩，而是向天父，不是靠意志在硬撑，而顺从圣灵，也不是先想自己能做什么，而先把盼望 完全放在恩典上。恩典不是取消责任，是让责任变成可能。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蒙恩的人，因为看见神的圣洁，领受基督的救恩，靠着圣灵的能力治死罪，并活出基督的样式，直到他显现。分别为圣不是失去自由，而从私欲的辖制底下得到自由，进入神的本性跟旨意里边。圣灵来不是限制我们，而是引导我们活出我们原本受造的目的。保罗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又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在神对自己生命旨意中自由而行，能够欢喜的对神负责，这就是成圣。外邦人毁谤我们时，会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是只求不犯错。如果一个员工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做，到了年底自夸，啊，我今年没有犯过任何的错，你想，谁会称赞他？谁会奖励他？雇用他的老板会满意吗？他什么也没做。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只是不犯错而已，而要我们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他。基督徒的最终目标，不仅是在基督里得享平安，还要在基督里成圣，显出与万民的分别。主把你分别出来，用他的爱充满你，你就会跟随从堕落本性妄行一些不敬虔之事的人有明显区隔。圣徒的圣这个字儿，就是不同。利未记20章26节，神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这是神的旨意。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神眼中，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他们多如清晨的甘露。在主掌权的日子，他们甘心牺牲自己。成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尽心竭力。基督圣洁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而能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见证我们是有这生命的。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一个基督徒要查验圣灵有没有在他身上展开成圣的工作。你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我们从前好像迷路了羊，如今却归到你的监督之下。你要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圣洁，没有任何一寸地方不被你治理。求你使我们全人全心，以致全部的生活都分别为圣，归给你。父神在那里边已经接纳我们，因此我们要欢喜追求圣洁。你为我们罪死，就证明我们不能再跟罪和平共处了。愿你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在不敬虔的世俗洪流中做得胜者。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来到主啊救救我里头，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晚风，
1: 我是童真。
0: 我们呢收到一个朋友啊，叫古月，我怀疑姓胡的了啊，通常叫古月都姓胡了，
1: 一般都是这样的。
0: 对了，就是弟兄了。他说呢，小弟兄我呢初听电台，请弟兄姊妹多多指教。他在我们的
1: 欢迎欢迎继续收听。
0: 对了，他在我们的主啊救救我的留言板里头说的哈，非常欢迎你。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专门解决你的任何的信仰疑难，你敢问我们就敢答。
1: 对，
0: 可能答案不太对，可能答案不够好，
1: 不是，我们会尽量做的最好的。
0: 把它剪掉错的没事，如果你觉得我们答的不够好，你就上我们留言板，上我们的短信号码，上我们的电邮骂我们，那我们就更开心了哈。
1: 不要骂，因为骂呢是有损你自己的，所以不要随便骂人。
0: 好，就校正我们，带领我们走向更好的方向啊。
1: 对，
0: 好，就这样。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解答一些关于宗教派别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9719手机尾号，他就说呢，两位主持人平安，非常感谢你们跟团队的付出。那我想问了，我的教会呢有一个弟兄呢对圣经非常的熟悉，知识也非常的丰富，也一直在追求真理。那近一年来呢，他就上了一个课程，就是妥拉的课，就是摩西五经了哈。我们理解，他就说跟随一个犹太教的夫子，他自己呢也渴望成为犹太人，所以呢每个礼拜六呢在家里头掰饼守安息日。哎呀，这个让我很困惑。我们现在不是新约时代了吗？还得守安息日吗？那有一次啊，我教会的牧师甚至说啊，你守安息日就是异端啊。
1: 哦，基本上弟兄啊，你是弟兄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的看法是对的啊。其实他是过犹不及了。如果单纯在星期六有个安息聚会没问题，查考妥拉都没有问题。
0: 对啊，
1: 但是那这样沉迷下去，要换成进入犹太教那样的规模的时候呢就有问题了。
0: 你跟他说割礼好痛的，你有几个礼拜不能动呢。
1: 哎，你已经告诉他了
0: 我
1: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弟兄。
0: 我就说啊，他就说有个弟兄嘛，就想上这个妥拉的课程。
1: 对啊，对啊，
0: 对，
1: 这样是过犹不及。还有呢，就是其实新约已经很清楚了，告诉我们耶稣来了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用犹太教的方法来敬拜上帝的。
0: 对，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确在教会里头呢，不断学圣经啊，通常有两个的向导。第一个呢就觉得，哎呦，你们犹太人呢真讨厌，你们杀死耶稣基督，你们呢犹太人经常犯罪，以色列人非常差。
1: 这个
0: 一个角度。
1: 过犹了。
0: 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说，哎呀，以色列人真的很好，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呢得跟随以色列的那个好的习惯。哎呀，耶稣也好好研读真理，耶稣也守安息日，耶稣也熟读妥拉，我也得学这个的习惯。
1: 上帝没有叫我们都做犹太人，反倒叫我们要好好的信耶稣，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因为耶稣宝血的缘故。
0: 我觉得那我又不会批评那个牧者说守安息日就是异端，我不敢这样说。那然后呢，如果你只是去想成为犹太人只守妥拉不信耶稣呢，我觉得这个在基督教来说就是异端了，
1: 太可惜了。
0: 对了，但是呢我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觉得有些时候呢这样的练习呢，仔细的阅读圣经呢肯定是好事。那所以呢你得，我觉得你得多跟这个弟兄去交流一下，认识他一下，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渴望，那就听听他的故事啊。还有呢，我觉得你可以多读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就是谈到这个保罗到达这个外邦的地区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争执，就是呢我们要不要守割礼，我们要不要守这个犹太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把基督教呢分别出来跟犹太教的那个差异的那个地方，就看使徒行传。
1: 所以呢，我劝这位弟兄呢，你真的要好好读圣经，特别是新约刚才提到的《使徒行传》，还有保罗所写的书信，你都要读。不要走回头路，因为呢，
0: 不是那个弟兄走回头路，他的朋友。
1: 我知道，我是说他的朋友。
0: 嗯
1: 啊，我是说他的朋友。
0: 你去关心一下他，
1: 啊、
0: 跟他聊聊，到底什么原因？认识一下也是好事。哪怕他真的决定走犹太教的道路了，嗯、那就
1: 你要劝他啊，9719啊，你看得对，你不要觉得自己有没有问题，没有，你信得对。他走歪了，走回头路，所以你有一个责任为他祷告，然后跟他讨论。
2: 主啊，救救我！
0: 好，来到劝慰子的问题，他听了我们这个大公会议记录这个栏目呢，他就听到这个1123年的一个第一次的拉特兰大公会议呢，他就问为什么神职人员不能结婚呢？是因为当时的神父修女应该好好研读圣经吗？那现在的天主教神父修女主教也不能结婚呢？那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定下来的呢？那我简单解释一下、
1: 嗯、好，
0: 其实不结婚呢，这个是从罗马的礼仪，罗马的礼仪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保罗来的，所以呢，保罗就说你们我觉得不结婚倒好了，所以呢，结婚呢不太好，我不结婚。
1: 但是保罗没有叫人不要结婚，
0: 对、啊、他没说普通信徒不要，但是跟随保罗的那个道路的人，就是罗马礼仪的人，就是不结婚的。那当时呢，还有早期教会，还有什么米兰礼啊，还有一些的君士坦丁堡礼啊，那些地区结婚的、嗯、你看东正教神父都结婚。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天主教会基本上叫罗马天主教会，所以呢、
1: 嗯、
0: 罗马的传统呢就是不结婚、
1: 嗯、
0: 所以呢，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拉特兰大公会议谈到哎呀，那些神父修女不要结婚啊，甚至呢不要进去那些修道院呢、啊、就跟异性相处呢，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守不住了，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念神学，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当这个神父，那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主啊，我能一生跟随你，怎知呢发现啊自己还是喜欢有些异性陪伴的，所以呢他们就守不住，所以呢他就教会就要不断开会强调他们不能结婚，不能结婚，不能结婚那样。
1: 嗯，所以直到今天呢有拉丁里那边的神父呢，他们呢
0: 就是天主教了
1: 啊，就是天主教，他们呢就必须要守贞洁的，所以不结婚。东方里就是东正教那边就可以结婚了，两个不同的。
0: 嗯，他们的角度不结婚呢就也挺好的，就是说我把对一个人的爱放到整个教会身上，好像耶稣基督爱教会，我也是跟耶稣连起来，我也学他一样爱教会。所以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神父挺大爱的，因为他把爱一个人变为爱整个群体、嗯、
1: 但是呢也有很多不好的见证，就是没有好好守住不结婚那个他们的信条我觉得呢不需要刻意不结婚，但是如果他们加入那个教会比如说刚才说的拉丁礼仪教会那边不结婚，
0: 天主教
1: 天主教那就没办法了。
0: 对啊，你加入这个传统你就得守这个传统的这个规定啊。
1: 嗯，
0: 每个职业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传统它都有它的规范、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听下一次的大公会议记录。教

0: 来到公元1179年的罗马，我们参加呢教会历史上第11次的大公会议，这个是第3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啊，这个也是我们21次的大公会议的到中段了哈。那上一次呢，我们说过呢，当时的教会呢就面对一个有一个真教宗，一个假教宗啊，这个就。英语叫 Pope 还有 Anti-Pope 的那个差异啊，原来呢到这个时候呢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当时教宗呢一个在法国一个在意大利就分裂了很多年，然后呢就发现呢每个人都有人不喜欢，那怎么办呢？于是呢就搞了一次的大公会议，就说以后啊选教宗都得得到2/3的枢机主教去支持啊，简单来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经常都要投很多次的票啊，所以到这个阶段呢少数派的人呢不能因为输了投票然后就开另外一个教宗出来啊，这个影响呢非常的深远，好像我刚才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不过呢这一次的大公会议呢还能够反映一件事，就是呢当时中世纪的不同教区当中呢贫富悬殊呢是很厉害的。大会期间呢有几位的主教呢就来到的时候呢，哇，是有很多个随从啊，有好像我们今天呢开那些纺车啊名车来的，但是呢有几个英格兰还有苏格兰的主教呢，一个呢只带了一匹马来，一个呢干脆走路来，更加呢又有一个呢就是呢住在冰岛的主教啊，原来他的收入呢主要是3头牛的牛奶，如果有一头牛呢没有奶的时候呢，教会呢就给他另外一头牛，所以呢你明白当时呢有很多的教宗就带着大队的人马，几十匹马都是教会付钱，但是有很穷的主教，贫富悬殊，所以呢就当时教会就定下了不同的规矩，第一个30岁以下不能当主教，因为这个是要牧养信徒的嘛，那如果呢你是教会的牧养信徒的重要的职位呢也得25岁，另外神职人员不可以让女性住在自己家中，也不应该随时随地跑去女修院啊，去见她心仪的女孩啊，还有呢就好像今天我们说的瓜田李下啊，还有一条就是婚姻的祝福礼施行圣礼不可以收费，这个对我们今天也很大的挑战呢，很多教会呢办这个婚礼啊丧礼啊都是收费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不能把宗教仪式一个礼拜变为一个收费的一个活动。那希望你认识这次的大公会议是公元1179年的第3次拉特兰大公会议。
1: 主啊救救我，
0: 好，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我们是回答不同的信仰问题，这个部分呢都是回答圣经问题的。手机尾号9585呢，他就说我最近跟女儿开始每天读一章经文，9岁的女儿呢就读到马太福音4章，他就说呢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到那几个门徒呢就放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你今天会不会呢打个诈骗电话过来，
2: 诈骗
0: 他说什么你都信了，然后呢你就去回应了，
2: 诈骗电话我们知道不对，但是
0: 当时怎么不知道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会不会诈骗呢？
2: 当时的社会应该比较纯正哦，
0: 淳朴
2: 啊，应该说淳朴或者是纯呐、啊。当时的人呢，他们没有这样的，
0: 你说他蠢、啊、
2: 诈骗，不是纯正，
0: 单纯
2: 人品单纯啊，所以呢，他们我相信耶稣很出名的。
0: 哇，当时还没收门徒已经出名了，神迹还没行
2: 了，应该他做了很多事情嘞。
0: 但是他刚刚呼召门徒那个第一个神迹那个门徒已经在了吗？那当时呼召门徒的时候应该还没行神迹，
2: 但是圣经不是每样都写出来的，如果有人这样呼召有人马上跟随，我觉得他们已经对耶稣有一点的认识，不是好像现在的诈骗。 所以我们现在呢，手机一定不可以交给人，交了给人之后呢，你就麻烦了。好，门徒跟随耶稣呢很正确的，我从来都没有你的女儿的问题，我从小信耶稣
0: 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没问题也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也是挺对的，哪有一个人说来跟从我他就立刻放下。那当然圣经呢，他因为那个篇幅有限，他可能呢他就放下了很多的东西没描述、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就如果用现代的说法呢，就是大 V 带小 V 嘛，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的时候，哎呀，我怎敢替你洗礼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能呢，他们也有听闻这些事情。
2: 对，
0: 那可能而已，我们都不清楚。
2: 哎，其实呢，当时的社会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多人，只要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呢，全部都知道的。不用好像我们这样要放那个屏幕给人看才知道的。
0: 嗯，还有呢，耶稣去的那个是在加利利的湖边嘛，他自己也是加利利人、所以呢可能他在这个出来行走之前呢因为你看他在圣殿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变着
2: 出名了、
0: 对了，可能他之后虽然在这个拿撒勒，但是可能在附近的人呢也会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人、就认为他是个拉比，哪怕他不认为他是神、而认为拉比，也会有很多人愿意跟随的。因为当时的渔民他都是基层，突然有个大学教授过来、喂，来跟我干活，那可能他们也很愿意，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哪怕不认为他是神，也是一个社会上升的通道啊。
2: 对啊，因为耶稣当时的表现一定不是一般般，应该是很突出的，所以他一说你跟从我，他们就马上来。
0: 那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是猜的哈，圣经都没说，只能顾忌。那你信就信，不信就继续回去读圣经。
1: 主啊救救我。
0: 好，继续是手机尾号5828的问题啊，这个标准问题简单一点啊、就是呢使徒行传呢就说你们呢要不能吃这个类死的这个牲畜和血但是我有些时候看到能吃血，有些不能吃血，我都很混乱了、那但是有些肉呢是放血不彻底的，那肉也不能吃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标准问题，但是我们主啊救救我呢，因为是我们想针对一些可能有疑惑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一年呢我也得重复这些问题1到2次，请你不要见怪，你会的你就不要取笑他，就为他祷告。
2: 带血的肉很简单啊，你就煮熟一点就没问题了。但是呢吃血呢就有问题，我个人
0: 猪红
2: 反对的，我反对吃血的
0: 鸭红
2: 啊，因为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一直到使徒行传，其实都叫我们不要吃
0: 血的。那如果我是这个西方人怎么办？那个牛排都要血，都流出来了。上我刚刚今天中午才吃了牛排，怎么办呢？
2: 我不赞成，但是我也
0: 牛排也不能吃啊。
2: 咒诅啊，
0: 很多都信耶稣的嘞，那边怎么办？
2: 但是呢，你要吃你就吃了，你吃的安宁心灵。心里面很平安的，我觉得没问题。
0: 那我跟你说，我说了很多次这个吃血的问题，那这一次呢我说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呢如果你有机会呢去吃这个犹太餐，在哪里最多呢？就是坐飞机的话呢，你可以申请这个犹太的特别餐。那犹太的特别餐呢，就得专门有个犹太教的拉比去监督他们是不是按照犹太教的习惯来煮的，
2: 一定很难吃。
0: 所以呢他的东西呢，第一个事情就是呢要有监督的，有规定的，有法律的，肯定没有这个血的，因为这个犹太教的习惯。
2: 对。
0: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犹太教的拉比呢有点忙，所以呢每年可能只去看那个空厨啊，就是空中厨房1到2次，所以呢你每次吃的都可能是放了5-6个月的那个菜，所以你想清楚这个好吃还是不好吃。那第三呢，就是这个餐呢是成本挺高的，因为呢它都是要很洁净啊，很安全，但是这个是好的，代表你对这个宗教认真去信仰。那好像童真牧师所说，如果你觉得不平安那就不要吃啊，但是我们过了 啊，这个时代啊，就是我们知道在耶稣里头一切都是洁净的，只要祷告奉主的名洁净就好了。
2: 好，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不知道我吃了血，也不要太紧张，因为没问题的，其实吃不吃都没有问题的。
0: 嗯，那就喝耶稣基督的宝血吧。
2: 好。

0: 假设有人用不正当的方法赚了很多钱，然后突然良心发现，拿一半去帮助穷人，这算不算将功补过？
1: 先不要急着称赞他。第一个问题不是他捐了多少，而是那些钱本来属于谁。
0: 例如偷来的、骗来的、勒索来的，
1: 这些最简单。既然财物有明确的主人，就应该先还给主人。你不能偷了别人的10000元，捐5000元给穷人，然后告诉上帝，你看，我其实很有爱心。
0: 即是说，慈善不能把偷窃洗白。那路加福音不是说要用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吗？听起来好像鼓励人拿黑钱做好事。
1: 不是，那不是叫你先犯罪赚钱，再拿犯罪所得奉献。财富之所以被称为不义的钱财，可以是因为人很容易把希望放在钱上，也因为世上的财富分配本来就常有不公。耶稣的重点是，你现在拥有的财物要拿来做合宜的用途，而不是叫你建立一套犯罪，然后奉献，再然后抵消制度。
0: 那赌博赢回来的钱呢？或者一些很不光彩的收入？
1: 要分清楚，若你是靠欺骗、设局，甚至从根本没有能力处置财产的人身上赢钱，例如欺骗未成年人或精神失常的人，那些钱就应当归还。可是有些收入虽然来自不道德的事情，财物本身却未必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偷来的，这种情况判断便不同。
0: 原来脏钱也有不同种类，不是全部放进奉献箱就自动变干净。
1: 正是如此，最重要的原则是，如果公益要求你归还，就必须归还。施舍不是代替赔偿，否则你其实是拿受害者的钱来做自己的善事，最后还让自己得到好名声，这反而是第二次的不义。
0: 但如果眼前真的有人快饿死了，而我手上偏偏拿着本来应该归还别人的钱呢？难道我要说，不好意思，这笔钱法律上不是我的，你先撑住。
1: 如果是极端的紧急需要，情况便不同。救人的生命有优先性，假如真的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先用这些财物救急。但如果可能，仍应先取得物主同意，而且原来应负的归还责任并没有因此消失。
0: 所以总结就是，偷来的钱不是捐掉就算，应还的先还，真正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才谈施舍。
1: 对，上帝要的不只是你的奉献，也要你的公义。你不能一只手抢别人的钱，另一只手把钱放进奉献箱，然后以为两只手加起来就是敬钱。
2: 主啊，救救我。
3: 好，最后一个部分，主啊救救我呢，我们回答听众朋友关于教会的问题。手机尾号4298呢，他就说呢，我们教会啊，牧师、长老、传道还有9个人管理组都领工资，经常为工资吵架，就每次都在啊奉献呢，都为了工资，很少去探访、
4: 哦、
3: 每次去探访都是从弟兄姊妹家拿东西，所以呢、哦、越来越少人奉献呢，我们都很不满意，怎么办？
4: 哇，你们教会是自己列章程的吗？还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你们应该有一定的规律的吧，不会这样几个人这样做，然后呢几个人再分教会那些、收入。
3: 其实教会的那个钱呢应该公开宣布，
4: 对，
3: 一定要公开，因为你越不公开呢，弟兄姊妹越不愿意奉献，因为大家赚钱也不容易啊，为什么我要给你教会，都是因为爱啊，都是因为神的家啊。而如果教会的领袖运用那个金钱不好的话，人家都不愿意支持你。
4: 你们是不是应该列章程？因为呢有要发工资啊，就是要请人啊，都有步骤的。我觉得你们好松散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呢是怎么成立的，应该你们成立的时候有方案的吧？
3: 对，我们这个年头呢依法治国，我们也得依法治教会、
4: 啊、
3: 就是呢我们有规章有制度，就让教会呢更加公开透明。
4: 是， 不是这样，九个人在争执怎么分那些钱，不是这样的。
3: 那但是那个会不会是你的顾忌呢？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这个会，如果你只是听人家说呢，这个也不一定对，所以呢，最好呢，你跟不同的弟兄姊妹，你都很有意见的话，你就聚在一起，看看能不能一起为教会守望，同时间呢，有没有一些办法参与在教会的管制当中。
4: 就是啊，你也应该有机会可以跟那九位啊，管理教会的人，
3: 每个人跟他聊聊
4: 啊，跟他们聊聊，还有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你也了解一下，你能够开吗？要不然呢，你这样告诉我们呢，太虚泛了
3: 啊，我觉得太单方面，因为你这样批评他们，有些时候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呢，很难说，
4: 对啊，他们可能已经有章程是你不知道的。
3: 对，因为很多人都经常说教会很有钱，其实我们很穷，但
4: 是
3: 你们都外面看的，你都不清
4: 不清，我们
3: 不
4: 穷，我们心里是丰富的，
3: 感谢神嘛。好，所以呢，请你亲自去接触，
4: 对，
3: 不要道听途说。
4: 对，
2: 主啊，救救我。
3: 好，最后一条问题，耐心的哈，他说呢，全职侍奉的人会不会聚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软弱呢？比如说讨厌谁。

0: 真的是问题。但是你说我不喜欢谁，我不喜欢谁，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吗？如果有人对我有意见，我都要放下礼物，本来要向神献祭的礼物，跟那个人的礼物，跟那个人先和好才去献祭嘛。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聚在一起就讲我不喜欢谁，谁不喜欢我，这个不是好的基督徒守得好教导的基督徒应该做的。
1: 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嘛，我就是阴暗面强一点点，我就会说的。
0: 我也不敢说，但是呢，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听咯。
1: 对，但是我说我真实的情况就是有时候真的会这样说的，因为你面对每一个处境，你面对的每一个人，总有一些地方你想分享的。那我鼓励你可以听我们一个节目叫牧者抱抱团，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压力，作为牧者也可以来一起分享，一起我们彼此承担了。当然说别人坏话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人，都是软弱，求主怜悯啊。欢迎你，如果有任何的信仰疑难呢，给我们发过来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 这个是我们的电邮地址。好，我是万峰，
0: 我是童真，
1: 求主怜悯我们，我不要讲坏话了。
0: 阿门，
1: 拜拜，
0: 拜拜。